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时间。本台面向亚洲大陆的华语广播每天播出九次，播出时间和频率如下：日本时间15:1015195千赫，19:0019:4011855千赫，20:2021:0021:4022:2011660千赫，23:009560千赫，00:3011915千赫。最新新闻以及更多详细内容，请查看以下网址 nhk.jp/Chinese。

0: 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华语广播。本次华语新闻使用 AI 播音。
1: 现在开始播送日本时间6月24日下午3点10分的新闻。
0: 有关美伊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23日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的核查100%会进行。对伊方声称没有核查计划的说法予以了否定。美伊两国在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中一致同意就伊朗的核开发问题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尽管美方声称伊朗已同意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但伊朗方面否认称不存在核查计划。对此，特朗普23日在宾夕法尼亚州对记者表示，核查100%会进行。如果他们说的是对的，我会立即取消谈判。他还表示，没有必要操之过急，核查人员会在适当的时候进入当地。与此同时，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日访问调解国巴基斯坦。在与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会晤后，佩泽西奇扬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导弹计划不在备忘录的范围内，今后也永远不会被纳入其中。我们绝不会在导弹计划或能力问题上妥协。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因视察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等事宜到访日本。6月23日，他在东京接受了本台 NHK 的专访。就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工作，格罗西表示将在近期与伊方开展协商，对核查工作的推进方法和日程安排等进行调整。在美伊两国基于旨在结束战事的备忘录进行了高级别谈判后，美国声称伊朗已同意接纳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格罗西对此表示，核查是会进行的。这项协议设有60天的时间框架，因此我们必须抓紧时间推进。在此之上，格罗西补充说，最优先事项是确认高浓缩铀的所在位置。他说，我们已掌握了其大致位置，但伊朗方面向我们通报具体地点十分重要。部分储存设施遭到攻击发生损毁，因此我们也需要考虑如何进行核查。格罗西以此强调，伊朗方面提供信息。

0: 至关重要。
1: 关于前身为统一教的日本宗教法人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不服此前东京高等法院作出的命令该教团解散的决定，而向日本最高法院提出的特别抗告。最高法院6月22日以解散教团的命令并不违宪为由作出决定，驳回该教团的特别抗告。至此，命令教团解散的司法判断得以确定。关于世界和平统一家庭联合在索取高额捐款、开展被称为“灵感商法”的活动等方面的问题，东京高等法院今年3月维持之前东京地方法院的决定，命令该教团解散。教团方面不服，向最高法院提出特别抗告。教团指出，高等法院的决定侵害了教团及信徒的宗教活动自由和宗教结社自由，违反宪法。对于这一案件，最高法院第三小法庭审判长渡边惠理子在决定中表示，教团信徒从1973年至2022年长期实施构成违法行为的捐款确有活动等，给许多人造成了财产及精神损失。他从而指出，教团的活动符合法院下达解散命令的条件。渡边审判长还在决定中指出，即使解散，不可避免的会对教团及其信徒的宗教活动产生某些负面影响，但这些影响只是间接性的，并不阻碍教团作为不具备法人资格的宗教团体继续开展活动。对于宗教结社自由所产生的影响也是间接性的，从而作出决定，认为解散教团的命令并不违宪，由此驳回了教团方面提出的特别抗告。至此，命令教团解散的司法判断得以确定。
0: 在警方相继查处数个以东南亚为据点的诈骗团伙的背景下，日本警察厅组织犯罪对策部部长大滨健治6月23日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出席了与柬埔寨国家警察总署副总监等人的会议。期间，大滨听取了柬埔寨方面关于诈骗窝点最新情况的说明，双方同意将在涉及日本公民的案件侦办方面加强合作。日本警察厅称，可能有数十名日本公民在柬埔寨失踪，其中一些人被认为参与了电信诈骗，双方本次就搜寻和营救失踪人员展开了讨论。
1: 在日中关系持续恶化的背景下，日本众议院议员、日中友好团体之一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代理会长桥本岳等一行四人于6月21日开启了为期4天的访华行程。23日，桥本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他于22日在中国外交部与副部长华春莹进行了会面，并交换了意见。据称，华春莹对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前国会众议院议长河野洋平的逝世表示了哀悼，并对代表团再次访华表示了欢迎。此外，他还提及了去年11月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所谓台湾有事进行的国会答辩，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对此，桥本表示，也许中方认为日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军事国家，但日本并不想这样做，并强调了通过对话改善关系的重要性。桥本表示，双方找到了沟通的切入点，这是一个巨大的成果。双方已经确认了彼此有解决和改善现状的意愿，因此目前的问题是如何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
0: 接下来请收听新闻简讯。今年1月，一架观光直升机被发现坠毁在熊本县阿苏山的火山口，熊本县由此委托业者对该直升机进行调运作业。鉴于阿苏山的火山喷发警戒级别6月21日上升至二级，熊本县警方22日早晨决定延后一系列调运作业。第四届中国

0: 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6月22日在北京开幕，在参展的日本企业当中，有的表达了对两国关系恶化所造成的影响的担忧，有的指出在制造业竞争力强大的中国继续开展业务十分重要。位于北海道卢别市的观光农园开启了今年的游客亲手采摘樱桃的观光活动。到访的游客纷纷享受了这一初夏的甜美水果。
1: 新闻播送完了，本次新闻使用的是 AI 播音，感谢您的收听，这里是 NHK 日本国际传媒。